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
4: 有多远，
1: 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学习雷锋。
3: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4: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我们一起玩水吧。
1: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2: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3: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4: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5: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6: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10: 公共场合，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1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

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靖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0: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粮、鱼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羽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羽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

0: 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这里是
1: 雨要秘境，到地寻芳。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冈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旋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滋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即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team. Flow show team, go.

0: 客户，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小麦，阿小麦，小小麦，先放。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出。
4: 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啊，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没错。
6: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

0: 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Yo， 我先开始。Cause I'm a leader for 世纪一个爱听歌的人已腻了，你逼了我让自己的耳朵变细致。亚运跟密室尤其是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但我越来越有气势。生命是自由搏击，几次跌倒就几次爬起，这不是一场。

0: 花掉。
1: 有人说他在老家欠了一堆钱，需要避避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餐，为了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区残破的旧址公寓，拥挤的大楼里，他们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埋头写着履历，怀抱着多少憧憬，往返在930号公路，
2: 内心盼着奇迹。如果你不喜欢这首曲，切个 wow， my whatever， 反正也划破空气半句多 yeah， get out of here， 已经晃得完事情没。第二意，但是二的世界跟我没关系。I'm just doing my thing， 冷冷的飞行简直照错，绝不招揽情歌。Yeah， 都在攀比谁的流量多，该换去没结果。Yeah， 一个比一个都上火，真的你是我货。Yeah， 只能用我的手势概括。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我市2026年金秋助学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2026年禹州市全民健身日暨第三届体育宣传推广周主题展示活动在市体育公园拉开帷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9号，我市2026年金秋助学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市领导周瑶、宋伟娜出席活动。周瑶向长期关心支持我市教育公益事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致以感谢，向顺利考入大学的受助学子送上诚挚祝贺。他勉励受助学生要珍惜宝贵的求学机遇，心怀感恩，志存高远，在大学校园刻苦学习，勤学善思，锻炼过硬本领，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时代重任的有用人才，将来回馈社会，报效祖国。同时希望更多企业与爱心人士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持续参与助学帮扶，汇聚起全社会助学兴教的强大合力。仪式现场，与会领导为14名学生代表现场发放助学金。本次活动共为50名困难学子发放

0: 助学金10万元。据了解，本次助学金由共青团禹州市委联合市民政局、市红十字会、市慈善总会、市青年联合会等多家单位共同筹集，帮助广大贫困学子实现大学梦想，逐梦远航，为禹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8月18号，2026年禹州市全民健身日暨第三届体育宣传推广周主题展示活动在市体育公园拉开帷幕，副市长宋伟娜出席活动并致辞。宋伟娜在致辞中指出，长期以来，禹州持续开展各类公益健身活动，扎实推进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健身服务覆盖老、中、青、少各个年龄段，充分调动起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全市群众体育事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希望各体育协会发挥贴近群众的优势，当好全民健身的宣传员和引领者，普及科学健身知识，推动体育运动走进寻常百姓生活。各体育培训机构要发挥专业师资力量，落实体教融合相关要求，丰富青少年体育活动供给，帮助青少年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品格。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全民健身，以强健体魄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拥抱幸福美好生活。活动现场首先宣读全民健身倡议书，随后精彩纷呈的文体展演轮番登台，禹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舞龙分会、广场舞协会带来的中国龙气势雄浑，健身行业协会的有氧健身操活力满满，禹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协会的太极扇刚柔并济，市体育总会健步酷走分会展示骏马科学健步走，卓越跆拳道舞蹈带来少年武术展演，少年们英姿勃发，蒙宝少儿体能训练中心花样跳绳、赛季体育互动篮球、上力健身动感单车团体表演接连登场，一次次点燃现场气氛。
1: 我们队成立6年来，通过健走，广大队友带领广大市民走出了健康，走出了快乐，走出了美丽，让我们积极秉承全民健身利国利民的精神，再接再厉。
2: 我们呼吁大家树立全民健身始于足下的理念，让体育融入日常点滴，让健身成为生活习惯，为健康生活预留时间，让健身愿望转化为具体行动，让每个人都能投身到健身活动中来，共享健康美好的生活图景。
0: 此次活动搭建起群众展示健身风采、交流运动心得的平台，进一步点燃了广大市民的健身热情，为禹州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8月18号，洪畅镇东高村举行第六届高考考研优秀学子表彰大会，对本年度金榜题名的学子进行集中表彰，涵养崇文上学，文明乡风，为乡村人才振兴注入活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许昌市司法局驻村工作队、许昌市律师协会、村两委干部与受表彰学子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按照学历层次为1名研究生、13名本科生发放爱心奖学金和励志奖品，激励广大青年学子勤学善思，励志成才。
1: 只要在全村树立重视教育、崇尚读书的良好风气，村里设立爱心奖学金，研究生每人2000元，重点本科1000元，普通本科500元。
0: 一份份奖励承载着家乡的期许，也让受表彰学子深受鼓舞，心怀感恩。
3: 非常感谢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爱心人士对我们学子的关怀与奖励，家乡崇文重教的氛围一直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深耕学业。在今后的求学道路上，我会继续脚踏实地，刻苦钻研，不断提升本领，未来学有所成，不忘初心，用知识回报家乡，回馈故土。
0: 助学兴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根基。许昌市律师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东高村连续多年开展学子表彰，是新时代文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协会

0: 也将发挥行业优势，持续助力乡村教育发展。
1: 许昌市律师协会将持续发挥行业优势，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普法宣讲等公益活动，用心用情助力乡村教育，护航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成才。
0: 据了解，东高村已连续六年开展优秀学子表彰活动，常态化落实爱心助学机制。
2: 今后村两委会持续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持续完善助学激励机制，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为我们村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出。
4: 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
4: 别自己。
3: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做。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

0: 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

0: 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1: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0: 哦，说来听听。
1: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2: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3: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2: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3: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2: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3: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4: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
2: 听我家长问一问。
3: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4: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3: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5: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乱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6: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7: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3: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3: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8: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多云转晴，我叫方清平。我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生活不富裕，所以我养成了爱占便宜的好习惯。有一天，我看见那个商场门口贴着那个大海报，上面写着明日买一赠一，每购买一台电冰箱赠送一块大雪糕。我头天晚上五点就去了，总共就500块雪糕赠完为止啊。我一看那儿都排了490多人了，那天正好是腊班，一年里最冷的一天，凌晨3-4点钟，鬼呲牙那阵儿下着小雪，西北风一吹，他们有头发的还好，我这脑袋直吹呀，头皮都冻裂了，冻得我直拿脑袋撞电线杆子。我一边撞我就一边后悔，我应该驮一块石碑来表演头撞石碑，还能卖票。前些日子呀，四川丹桂派出所呀接到报警，有一名女子在4楼窗台上坐了2个多小时。这个报案的人说了，这个女孩性格内向，最近出现感情纠葛。这个警方立即派出3辆警车、1辆消防车呀，赶赴现场。1个小时之后，这个女子被成功的解救。一问呢，感情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姑娘一脸无辜，说我不过是蹭一下无线网，你怎么就那么多警察来抓我呀？蹭啊，就是为了自己省点钱，占人便宜。常听我脱口而出的观众知道，除了我爱占便宜以外呢，说相声那个白凯南，也喜欢蹭。每次出去吃饭，从来不主动掏钱请客蹭饭，自己不花钱安装网络，偷着用别人的无线网蹭网，坐车不买票蹭车，就这些个事儿他全干过。我的人生格言是占便宜没够，白凯南的座右铭是吃亏难受，所以我们俩要凑到一块儿，那真是铁公鸡遇到周扒皮，抠到一块儿了。上回我跟白凯南出去办事儿，我说这个白凯南，你别管了啊，这回我来。他说了，不行不行，你太见外了，我来我来，每次都是蹭你的过夜不去，今天无论如何都得我来。我说别别别，前年咱去上海就是你来的，这回在北京你就让我尽一回地主之谊，我来我来。这时候后面有人大声喊，嘿别磨蹭了，嘿你们赶紧投币吧，后面还有人等着上车呢。结果呀，白凯南又蹭了我一回。我媳妇儿说了，以后不让我跟他一块坐公交车。后来呢，我逼着白凯南请我吃饭还人情，他呀带着我去披萨店，跟那个服务员说，你给我来一份小号的番茄披萨。我说你也太抠了吧，咱俩就不能一人吃一个吗？他毅然决然地说，不行。这时候服务员说了，说先生，其实我们现在优惠买一送一，不管你买哪一种披萨都能赠送您一种。我一听我高兴了，说白凯南买一送一，白凯南也乐了，太好了，你给我来半份小号的番茄披萨。那天呢，白凯南跟我说，说他也就是结婚早，要换现在呢，他肯定办一个微博婚礼。我问什么是微博婚礼，他说微博婚礼就是裸婚，不办婚礼也不回请，俩人出去旅行，在中间呢发微博照片告诉大伙儿我们结婚了，然后呢附上银行卡号，够意思的朋友呢就会给打钱。我说白凯南，你就有这脑子多挣点钱好不好啊。他还来劲了，说挣钱是一种能力，花钱是一种技术，我白凯南能力虽然有限，但是技术却很高。您听说过有这个手机呀、充电器爆炸的，啤酒瓶子爆炸的，可是您听说过有这个羽绒服爆炸的吗？最近呢，
石家庄市的张女士用洗衣机甩干羽绒服的时候突然爆炸，这洗衣机盖子和羽绒服都被炸飞了，羽绒服上还炸出好几个洞。业内人士表示，多数的洗衣机啊不能甩干羽绒服，甩干羽绒服的时候呢，强大的气流充斥在羽绒服里头，衣服不断膨胀，而这个脱水桶空间有限，引起爆炸。说到这个爆炸呀，这个昨天我儿子还让我猜谜语呢，他说那什么东西吃完饭发现牙缝中间有一根刺儿，用力的把它拔出来，结果就爆炸了。我琢磨了一宿，我也没想出来。第二天他告诉我手榴弹，这都哪跟哪儿啊，你别说我这智商了，就是换了爱因斯坦也答不上来呀。夏天的时候啊，我去咱们北京的798艺术街区参观，天太热，我买了瓶啤酒，要不说我运气好呢，我那瓶砰爆炸了，弄得我满脸是血，头上身上都是啤酒沫子，您说可气不可气？一大帮人围观，愣没一个人上来帮忙的。最后有位好心的国际友人，他过来关切地问我说，你这个作品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不能丢咱们艺术家的人呢，我立马沉思状说，红白喜事，好运当头。其实我身上啊也有秘密武器，周末我和媳妇儿去看电影，前排坐着俩女孩，一个人手里抱着一大桶爆米花，从电影一开场就一直在吃，吃完之后啊，俩人又拿出一大袋瓜子开始嗑，这周围有这个叽叽喳喳的小声议论的，还有不停接打电话的，要不是舍不得这点票钱，我真想愤然离场。终于我媳妇忍不住了，她跟我说，哎，老公，看来不使杀手锏是不行了。我挺严肃，我说媳妇儿，咱别这么狠吧。他说没辙了，把武器拿出来吧。我默默地弯腰低下头，偷偷把鞋脱了，瞬时啊整个电影院安静了，所有人的手都把鼻子和嘴给捂上了。电影的下半场就像是我们两口子的包场。最近呢，四川大学的副教授魏肖勇在课堂上徒手踢断板砖的视频走红，此举呢是为了向学生演示物理原理在实践中的应用。魏老师说了，这个空手踢砖呢人人都能做到，怎么做呢？首先你要注意这个砖块的摆放位置，运用冲量定理，挥手速度加快，再一个就是杠杆原理，使这个力道加倍。原来这知识真的就是力量。 Everybody, 我从不放弃。以前我上小学的时候，在课堂上也不听讲，挨在底下小声嘀咕，有一回啊又把老师惹急了，方清明站起来，把刚才说那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文明扣没记，老师的文明扣没记，老师啊挺尴尬。我说以后啊在课堂上说什么话必须举手。老师接着讲课，过了10分钟，老师让大伙儿举手提问，同学们全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记仇，等把其他同学都叫完了才问我，方清明你要问什么呀？我说老师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上课睡觉也是我一大嗜好之一，我还编过一段广告词推广睡觉，对付疲惫睡觉，对付恐惧睡觉，对付感冒睡觉，对付饥饿睡觉，对付失恋睡觉，一觉治百病，一觉平天下，专注睡觉40年，睡觉你值得拥有。那天老师走过来敲桌子把我叫醒了，然后就指着黑板叫我上去做题。我大义凛然地往讲台上走，我看见老师在检查我座位，背冲着我，
一会儿我下来拍拍他肩膀，我说老师，黑板擦完了。老师让我用四个有字造句，同学们呢一般都写的是公园里有菊花，有牡丹，有芍药，就这些。我写的是今天我去小丽家，敲门问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没有人我就走了，正好四个有。当然了，老师也有表扬过我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老师说了，说这次大家都考得不错，最令我眼前一亮的是方清平同学，一张卷子除了班级和姓名以外，在单选多选和判断的答题过程中，他竟然成功的避开了所有的正确答案。我立刻起身频频点头，我说这跟老师平时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我不想变形的筋就不是好钢啊。老师也做出了本次表扬的最终总结，方清平，你这智商啊能活着就不易。毕业以后我怀念校园的最频繁的方式就是梦见自己在考场上着急的模样，昨天晚上又梦见了，但是这回有进步，我跟老师我说的是我就不会，你怎么着吧。这个麻将作为茶余饭后的一项消遣活动呢，早已经成为这个许多人传统生活的一部分。最近呢，第三届世界麻将锦标赛将要在重庆潜江举行，这场大赛是因为世界级的，除了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高校联队，而且这些学生来自北大、清华、南开这样的最高学府，大学生玩麻将，而且还是系出名校，让很多人瞠目不已。看见这条消息最高兴的是我儿子，他说了，你们以后别再逼着我写作业了，我把麻将打好了不就行了吗。我媳妇说，你跟你爸都是臭牌篓子，谁辅导你啊。我儿子说，我奶奶呀，你不是老说他是北大的第一高手吗。我媳妇说，他是北京大兴的，照你这么说你大爷还是清华的呢，清华吃澡堂子烧锅炉的。 你舅舅还是南开的呢，南城开关厂的。我在旁边啊瞎起哄，说哟，咱们家也是名校联队啊。我媳妇瞪了我一眼，没你说话的份儿，也不想想你在牌桌上的俄罗斯名是怎么来的。我马上就闭嘴了，因为我呀牌技不精，大伙都叫我输得不亦乐乎。其实当学生挺不容易的，你别说玩麻将了，有的孩子家长啊甚至把这个电脑都锁起来，但是这些个家长跟白凯南比起来就弱爆了。白凯南的孩子呀二玩这个网络游戏不爱学习，他就拉上我跟这个富强联合组了队呀蹲他儿子，一上线就追着杀，杀到他儿子彻底放弃不玩为止。他儿子呢倒是不上网玩游戏了，他上网玩麻将上瘾了。那天呢我听见他媳妇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他，说你看看你这样，两只眼睛睁着像二筒，鼻子像红钟，歪着脑袋像七筒，躺着身子像东风，挺着肚脐像一筒，上下穿着的清一色，吃喝拉撒一条龙，你要是有个好歹的，往后的日子只有全球人，落个金鸡独立，我跟孩子喝西风去啊。我这正偷着乐呢，我媳妇说了，你也好不了哪去，看你那张脸跟白板似的，把我给凿上了。我不爱打麻将，因为我受过伤。那天呢我一瘸一拐去医院，大夫问我说你得什么病了，我说我运动受伤。医生说，你是足球运动员吗，我说不是。你摔跤的，也不是。昨天晚上啊玩麻将，我赢了岳父岳母一局，我媳妇就在牌桌底下狠狠踢了我一脚。结果呀那天我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都输光了，第二天去看我妈的时候呢我还垂头丧气的呢，
还是我爸爸会开导我。我打仗就准备死，打牌就准备输，打牌如人生，与其让自己失望，不如先让自己绝望。从此以后，我记住这句名言，立志做一个牌风浩荡的人，哪怕输到心口痛，也要假装镇定自若地递出最后一张钞票。男人呢，可以在战场上崩溃，但绝不能在牌桌上崩溃。到今天呢，我才认清了自己，在跟我媳妇作战的家庭战场上，我悲催了；在跟岳母作战的牌桌上，我还是悲催了。本人郑重告诉所有喜欢化妆的妇女同胞一个好消息，你们比我聪明，好像这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最近呢，网上有消息称，据美国权威科研机构对全世界20000名20至35岁的女性发出的智商测试，发现呢，每周化妆一次以上的女性智商啊，明显高出不化妆的女性，平均收入更高，人际关系也更好。各种化妆品广告上经常说，是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要好好保养；脖子是女人的第二张脸，最暴露年龄；脚是女人的第二张脸，鼻子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头发是女人的第二张脸。这么多第二张脸，我想象了一下，女人的脸就千层饼了。那天我媳妇站在磅秤上对我说，哎，你快过来看看，我的努力没有白费，体重减轻了20斤多。我坐在沙发上都没动窝，我淡淡的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呀，哪是因为你还没化妆呢。他说，你要是敢当众说我，我真饶不了你。我说，当众说你倒没什么，我要是当众泼你一脸凉水，把妆给你卸了，你还不得杀了我。我随手打开了收音机，我听见一个温柔的声音正在说，如果肤色粉红，脸上的绒毛细嫩柔软，那么说明很健康。听到这儿，我媳妇儿忍不住摸摸自己的脸，对着镜子又照，觉得自己健康可爱。我媳妇儿说，你看我今天不化妆也是这么的粉嫩健康。这时候播音员又接着说了，好，听众朋友，这次我们的养猪知识讲座就到这里。看来我媳妇今天没化妆的确影响智商。魂斗罗告诉我们，阻止你前进的不是前方的敌人，而是背后的黑箱。坦克大战告诉我们，冲锋陷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守好家。贪吃蛇告诉我们，打败自己的不是糖衣炮弹，而是逐渐膨胀的自己。敲冰块告诉我们，想要成功登顶，别光想敲碎一层层的坚冰，身边转悠的阿猫阿狗随时能让你落入万丈深渊。雷电告诉我们，别人都以为你在打飞机，其实你是在躲子弹。双截龙告诉我们，在面对同一个劲敌的时候，要么各个击破，要么携手共进退。飞行棋告诉我们，第一个六病无重要，坚持到最后才能为王。宝石迷阵告诉我们，控制范围之外发生的事情，只有当你在挑战极限的时候才变得如此重要。吃豆人告诉我们，你生命中的那些劲敌大多都在你的身后追着你跑。挖地雷告诉我们，生命中有些地雷你永远也躲不过。所有游戏告诉我们，活下去是最重要的。

0: 今天又来这个广场念书啊？妈妈还没回来吗？
1: 是。
0: 长得漂亮，性格又好，咱们儿子长大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就好。
2: 今天天气也是怪怪的，赶紧走吧。

0: 怎么睡着了呢？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3: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嘘，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亲爱的，你会永远爱我吗？
6: 一辈子。

0: 亲爱的，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刚刚唱的那首歌真好听。
1: 我不是宋白
0: 明。你为我写的歌写好了吗？我想听。

你任我憔悴，我任你枯萎，怎么也无法将天意挽回，你为我落泪。

带着你飞奔找永远。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黄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黄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立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立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磁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丰厚顶南麓原有一座蜂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蜂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

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姓立名牧，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若失，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纵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皇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皇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与

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渝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下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下之居。史学家张灵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被撤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乡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

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七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工事，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工事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

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佣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背观世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机，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好像有怪物在山脊的土石下拱动。他立即手持耒叉向土浪翻卷处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地甩出地面，瞬间被大禹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禹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禹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不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涂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打扮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0: 感谢隔壁老班带来的精彩演唱。
1: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3: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

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

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险胜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是宫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缺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

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作土玉作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作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 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

0: 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2: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

0: 药材种植诞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

0: 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八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切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净胡闹，怎能让国王把这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

0: 两手空空。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池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匡市江，人之好我，是我。
1: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1: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2: 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 地山川的一部分。

0: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迎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过一曲腰，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们。

0: 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抱抱。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可有人生来朝被叫做笑颜。

0: 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a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2: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亮条路。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5: 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生，职位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期间、
1: 药店外，
0: 生活稳定，
1: 其他地
2: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我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

壮，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安嘞。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4: 哎，
5: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4: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1: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2: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4: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5: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1: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1: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1: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2: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0: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

0: 区，
1: 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试验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县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10: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9: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10: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9: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

0: 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s like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4: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6: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5: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6: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7: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8: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7: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9: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0: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1: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0: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2: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4: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

0: 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5: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

0: 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3: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5: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4: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3: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刘宁宣布开幕，王凯致开幕词。
3: 刘宁在调研文旅体融合发展工作时强调，发挥优势促进文旅体融合发展，全方位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利用。
2: 刘宁到鹤壁市浚县接待来访群众，
3: 水退人安，重返家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2: 大象新闻特别报道，人民至上，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甲骨传文脉，省运耀中原。8月19号晚，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及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20时，开幕式正式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省运会会旗、省残运会会旗入场，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步入会场，随后全场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长王凯致开幕词。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亲切慰问，向参与筹办本届运动会的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关心支持河南体育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体育事业提质、产业扩容、赛事赋能、体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四年一届的省运会、省残运会既是集中展示河南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一次盛会，也是生动展现全省人民昂扬风采的重要舞台。希望广大运动员勇于挑战、超越自我，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赛出优异成绩。希望全体裁判员严谨细致、公正执裁，切实维护竞赛秩序。希望组委会和安阳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办出一届安全、简约、精彩的体育盛会。站在15的新起点上，全省上下要以本届运动会为契机，勇担发展之责，激扬实干之势，汇聚奋进之力，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克难攻坚，笃行不怠，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省领导李涛、何金平、宋征辉、李卓、霍金花出席开幕式。现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进行宣誓。开幕式上还进行了鼎立中原谱新篇文体活动展演。本届省运会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省教育厅、安阳市联合承办，共设置青少年竞技组、学生组、社会组三类竞赛组别，实现全民省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省残运会共设置15个大项、370个小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9号至20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市、郑州市调研文物保护研究利用、文旅体融合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利用，丰富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深挖文旅市场消费潜力，加快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着力建设文旅强省。 在位于安阳市殷都区龙安区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刘宁详细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情况，强调要加强系统性保护，推动活态化传承，突出故事化呈现，科学有序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刘宁来到刘邓大军指挥部旧址，查看文物保护利用和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做好史料文物的发掘整理、宣传展示，讲好传统文化的家风文脉、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前安阳市正在举办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刘宁要求要严谨细致做好竞赛组织，抓实赛场安全、医疗应急等保障工作，做好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消费共赢文章，进一步挖掘殷商文化，讲好河南故事。在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的河南博物院北院区，刘宁实地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推进等情况。他强调，当前仍处于主汛期，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防汛主体责任，健全建设、施工、监理多方防汛责任体系，科学调整施工工序，全面开展在建工地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对积水点位、薄弱点位等厉行厉改，确保建成安全工程、质量工程、标杆工程。目前我省洪水基本消退，按照文物发掘保护规范要求，科学做好发掘现场环境整治、原貌恢复工作，保护好、安置好重要展品，确保遗址和文物绝对安全。调研中，刘宁强调，河南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发展文博事业和文旅产业潜力巨大。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信心决心，把准时代脉搏，持续推进创新发展，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科学有序挖掘文旅资源，持续开发精品旅游线路，强化统筹联动，塑造鲜明主题，实现串珠成链，让文物活起来、动起来、活起来。要丰富文旅业态，强化数字赋能，打造更多接地气、引人气的文旅消费场景，推动服务设施现代化、服务手段智慧化、服务标准国际化，不断提高品牌影响力、美誉度。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行动、一张图谋划，全方位多要素协同推进，紧扣责任链条，加强市场管理，筑牢安全防线，完善应急救援服务体系，切实塑造和

0: 维护河南文旅良好形象，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王刚、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20号下午，省委书记刘宁到鹤壁市浚县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制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干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在浚县信访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接谈室，刘宁接待浚县、华县两地来访群众，认真听取诉求，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和事项办理情况，与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措施，并和群众协商达成化解方案。刘宁强调，要按照国家信访局协调解决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工作规则有关要求，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机制作用，全面回应群众诉求，尽快开展土地整修保护，举一反三，做好同类问题化解，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和水土保持，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坚决保障粮食安全。要建立健全常态化跨区域边界矛盾排查机制，定期组织开展跨界风险隐患排查，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介入早处置，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刘宁强调，信访工作是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信访工作，坚持一手抓信访事项解决，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不断提高信访工作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水平，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以三到位、一处理为标尺，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要以夯实基层基础为抓手，强化源头防范，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排查化解机制，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加强县级综合中心规范化建设，让老百姓解决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要以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为牵引，压紧压实责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常态化、制度化，加快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信访工作责任上肩、任务落地，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李涛参加，有关省直单位和鹤壁市、安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0: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水退人安，重返家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大象新闻特别报道：人民至上，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1: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沙印河周口水文站今天11:10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46.1米，至此周口市各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按照周口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周口市防止决定自8月20号12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水退人安，重返家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19号上午，漯河市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的5个集中安置点全部开始撤离。在江店乡实验小学安置点，村民们收拾好随身行李，依次登上转运大巴。针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行动不便人员，志愿者全程协助护送。随行的乡镇干部还为大家详细讲解回迁后房屋安全排查、帮扶政策申报等事项。舞阳县江店乡华马村村民王建成：
2: 有大巴前接我们安全地送回家，我们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只要人安全，比啥都强。
1: 为让群众回迁后住得安心，舞阳县提前开展全域整治，对各村道路进行清淤修缮，同步检修电力、燃气、通信等设施，恢复基础生活配套。同时全面排查房屋结构安全，对公共区域和农户庭院进行集中消杀，从居住、饮水、防疫等方面筑牢安全体现。舞阳县江店乡党委书记姚传印：
3: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地方巡查帮。

0: 隐患动态排查，枪抓农事，开展农田排涝、秋粮管护，扎实做好灾情核查，落实好相关补偿政策，多措并举，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1: 群众有序返乡的同时，集中安置点也在加强服务保障。在周口市川汇区汉阳路学校安置点，各项生活服务落实到位，志愿者们来到这里为大家提供理发等贴心服务。周口市川汇区城北办事处居民孙一天：
2: 吃的也好，这住的也好，工作人员照顾的也好，这样的又给他显眼动，又水到高兴。
1: 志愿者们还带来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大家围坐在一起看节目拉家常，暖意融融。周口市大铁牛巾国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孙彩云：
3: 为受灾的群众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希望通过这些暖心的服务，让群众在安置点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1: 各地还全力筑牢卫生防疫屏障。在平顶山夹县，从8月17号开始，防疫工作人员在县城主城区及各乡镇对主次干道、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垃圾中转站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消杀，消除病疫传播隐患。平顶山夹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爱国卫生事务中心主任王小丽：
4: 同步做好受灾场所预防性消毒，从源头清除并未滋生隐患，22日前完成首轮集中消杀，并有序启动第二轮消杀，全力筑牢县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5: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第四位。面对这场风雨大考，河南交出了一份零伤亡的有力答卷。大象新闻今天推出特别报道《人民至上：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6: 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
7: 台风还在海上，河南的先手棋已经落子。8月10号，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台风防范应对会议，要求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锚定不死人、少伤人这一金标准，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这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贯穿每一次研判、每一条指令、每一个行动。闻汛而动，多方协同，全省应急系统预置159支队伍、5167台套救援装备，提前布防在山区、沿河堤坝、易涝片区等关键节点。公路部门设置物资储备点200多个，投入应急人员1.2万人。水利部门调度15座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全省累计关停 A 级旅游景区600多家。在全省精准研判、科学调度下，风险预警直达乡镇，避险转移不落一户，这都是在为生命让路、为安全留白。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保卫战在中原大地全面打响。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当暴雨来袭，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之时，抢险救援被置于首位。在周口市，洪水灌入市第五人民医院和一家驾校，铲车、橡皮艇、冲锋舟齐上阵，救援人员逐区域搜救，455名被困人员全部脱险。在禹州诸葛镇，山洪突发，一名村民被急流冲倒，死死抱住河中的大树，消防员迅速布设安全绳，在激流中将被困者从死神手中夺回。在洛阳偃师区金屯村，3名村民被困孤岛小院，水流过急，救援人员无法横渡，无人机紧急升空进行空中调运，3人全部安全转移。在许昌市区一处老旧小区，96岁老人与56岁的女儿被困家中，消防员轮番背起老人护送至安全地带。总有一群人在危难时刻义无反顾地冲向最险处。洪流中，每一个生命都不曾被放弃，每一次救援都写满了对生命的敬畏。
8: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夹县长桥镇北汝河的决口处，从昨天开始，平顶山消防已经来到了现场。
9: 我支队90名官兵于今天早晨7时58分到达任务区域，迅即投入堤坝加固任务，封堵缺口。
8: 在现场我们发现，不仅有这个人力，在天上还有2台无人机。
7: 8月12

0: 19日，平顶山市夹县2182名转移人员都得到了妥善安置。8月14日晚，经过近2昼夜的奋战，40米溃口成功封堵合龙。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口号，而是争分夺秒的行动。8月13号晚，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突发溃口险情。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启动应急抢险响应机制。中国安能加上武警河南总队、消防、民兵等各方力量，连夜向周口火速集结。黄河防总黄伟紧急调拨4000立方米防汛石料。郑州开封河务局从中牟、开封、兰考等地进行调配。运输车队昼夜兼程，石料源源不断运抵前线。24小时人停机不停，轮班不间断，采取双向对进的方式，以集装箱、大块石料等物资进行封堵。
1: 现在是8月15号晚上8点28分，随着最后一批巨型的石龙和四面石落下，水流被拦截，溃坝45个多小时的贾鲁河堤防成功合龙，
2: 迅速从河南、安徽、武汉等就近的力量抽组270人、138台工程装备支援周口。
0: 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担当。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水域救援专业队、战勤保障及应急通信分队全天候备勤，随时闻令而动。风雨中那些逆行的背影，用一次次冲锋写下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滚烫的注脚。如果说救援是与时间赛跑，那么紧急撤离则是守护生命的底线之战。
3: 是8月13号的凌晨2点，马湾进洪闸现在12孔闸已经全部开启，开始向泥河洼赤洪区分洪进水。
0: 去赤洪区是防洪体系中确保重点地区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泥河洼赤洪区是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防洪体系的关键节点，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8月13号，泥河洼赤洪区正式启用，提前转移、紧急营救、妥善安置，一场涉及群众生命的生死竞速就此拉开。目的只有一个，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转移从8月12号下午就已开始，半夜最新指令下达，菜园刘村460口人全部撤离。凌晨的村庄，雨还在下，村干部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
4: 等到洪水以后，咱赶快起来，咱主要是人转移走，东西不要管。
0: 雨夜里，转移队伍一户户推进，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搀扶，帮着收拾被褥。大巴车上，乡镇干部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5: 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6: 咱现在第三车，一直到所有村民全部撤离完，反正一个人不漏。
0: 此次共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店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危难之中见初心，细微之处显温情。在临时安置点，群众吃上了热乎饭。
7: 彪子，熬的粥，家羊饭好吃。
0: 工作人员还为被转移群众送来被褥、热水、面包和饮用水。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定时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应急通信车和卫星背包站开进来，保障信息畅通。群众感受到实打实的温暖。
8: 我现在好了，有科技政府领导的关系，反正都是靠安全，心里有底。
0: 周口市川汇区共转移群众10320人，新乡卫辉市共转移群众1.8万人等等。截至8月12号，河南累计转移避险2.7万户、6.5万人，全省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这次河南交出的答卷清晰而有力，零伤亡。而零伤亡从来不是运气， 是汛情未至时未雨绸缪的前瞻预判力。

0: 是险情发生时分秒必争的科学调度力，是预警拉响后基层干部们雨夜里的执行力。正是这些力量的共同托举，才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1: 并根据个人体质给出调理建议。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中药茶饮展示区，供大家品尝。
2: 平时上班工作比较繁忙，因为一直处于中压的状态，现在举办这个义诊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非常方便的。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颍川街道办事处推进健康机关建设的具体举措，后续将继续整合辖区医疗资源，把更多贴近群众需求的健康服务送进机关，送进社区。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您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我把家里的废纸盒都收集到大桶里。爸爸说，纸盒回收后可以再造纸，这个大桶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1: 我不用一次性筷子，因为我要保护森林。自带餐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2: 我的铅笔盒里只有三支环保铅笔，因为用它可以节省木材。
3: 环保铅笔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4: 我喜欢玩拼插玩具，少用电池，减少污染。拼插玩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5: 出去旅行，我不用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
6: 妈妈说那不环保，随身的洗漱用品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0: 妈妈，那你的大鼻子在冒烟呢。
1: 宝贝，那个大鼻子叫烟囱。
0: 你看，从那里出来的黑东西，把天空都染黑了。
1: 是啊，排放到天空中的黑烟，让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0: 呢？
1: 爸爸每次拿在手里的黑东西和这个大鼻子是一样的吗？
2: 爸爸拿的那个叫香烟，他们是不一样的。
1: 香烟怎么一点都不香呢？不喜欢烟囱，它染黑了天空。不喜欢香烟，它染黑了爸爸的牙齿。
2: 让香烟远离孩子，就像让烟囱远离天空。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双，入窑银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性的角度看，西医西药来得快，中药呢它属于自根的，西药药片都是化学合成的，中药是纯天然的。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西医是治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

0: 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假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0: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7: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8: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9: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9: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

0: 与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

0: 开漫聚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聚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聚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聚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未来我们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字高速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4: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

0: 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忠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及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刘宁宣布开幕，王凯致开幕词。
1: 刘宁在调研文旅体融合发展工作时强调，发挥优势，促进文旅体融合发展，全方位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利用。
0: 刘宁到鹤壁市浚县接待来访群众。
1: 水退人安，重返家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0: 大象新闻特别报道，党旗飘扬，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甲骨传文脉，省运耀中原。8月19号晚，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及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20时，开幕式正式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省运会会旗、省残运会会旗入场，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步入会场，随后全场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长王凯致开幕词，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亲切慰问，向参与筹办本届运动会的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关心支持河南体育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体育事业提质、产业扩容、赛事赋能、体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四年一届的省运会、省残运会，既是集中展示河南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一次盛会，也是生动展现全省人民昂扬风采的重要舞台。希望广大运动员勇于挑战、超越自我，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赛出优异成绩。希望全体裁判员严谨细致、公正执裁，切实维护竞赛秩序。希望组委会和安阳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办出一届安全、简约、精彩的体育盛会。站在15的新起点上，全省上下要以本届运动会为契机，勇担发展之责，激扬实干之势，汇聚奋进之力，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克难攻坚，笃行不怠，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省领导李涛、何新平、宋征辉、李卓、霍新花出席开幕式。现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进行宣誓。开幕式上还进行了鼎立中原谱新篇文体活动展演。本届省运会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省教育厅、安阳市联合承办，共设置青少年竞技组、学生组、社会组三类竞赛组别，实现全民省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省残运会共设置15个大项、370个小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9号至20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市、郑州市。

0: 调研文物保护研究利用、文旅体融合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利用，丰富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深挖文旅市场消费潜力，加快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着力建设文旅强省。在位于安阳市殷都区、隆安区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刘宁详细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情况，强调要加强系统性保护，推动活态化传承，突出故事化呈现，科学有序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刘宁来到刘邓大军指挥部旧址，查看文物保护利用和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做好史料文物的发掘整理、宣传展示，讲好传统文化的家风文脉、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前安阳市正在举办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刘宁要求要严谨细致做好竞赛组织，抓实赛场安全、医疗应急等保障工作，做好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消费共赢文章，进一步挖掘殷商文化，讲好河南故事。在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的河南博物院北院区，刘宁实地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推进等情况。他强调，当前仍处于主汛期，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防汛主体责任，健全建设、施工、监理多方防汛责任体系，科学调整施工工序，全面开展在建工地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对积水点位、薄弱点位等厉行厉改，确保建成安全工程、质量工程、标杆工程。目前我省洪水基本消退，按照文物发掘保护规范要求，科学做好发掘现场环境整治、原貌恢复工作，保护好安置好重要展品，确保遗址和文物绝对安全。调研中，刘宁强调，河南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发展文博事业和文旅产业潜力巨大，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信心决心，把准时代脉搏，持续推进创新发展，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科学有序挖掘文旅资源，持续开发精品旅游线路，强化统筹联动，塑造鲜明主题，实现串珠成链，让文物活起来、动起来、活起来。要丰富文旅业态，强化数字赋能，打造更多接地气、引人气的文旅消费场景，推动服务设施现代化、服务手段智慧化、服务标准国际化，不断提高品牌影响力、美誉度。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行动、一张图谋划，全方位多要素协同推进，紧扣责任链条，加强市场管理，筑牢安全防线，完善应急救援服务体系，切实塑造和维护河南文旅良好形象，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王刚、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20号下午，省委书记刘宁到鹤壁市浚县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制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干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在浚县信访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接谈室，刘宁接待浚县、华县两地来访群众，认真听取诉求，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和事项办理情况，与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措施，并和群众协商达成化解方案。刘宁强调，要按照国家信访局协调解决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工作规则有关要求，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机制作用，全面回应群众诉求，尽快开展土地整修保护，举一反三，做好同类问题化解，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和水土保持，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坚决保障粮食安全。要建立健全常态化跨区域边界矛盾排查机制，定期组织开展跨界风险隐患排查，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介入、早处置，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刘宁强调，信访工作是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信访工作，坚持一手抓信访事项解决，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不断提高信访工作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水平， 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

0: 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以三到位一处理为标志，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要以夯实基层基础为抓手，强化源头防范，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排查化解机制，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加强县级综合中心规范化建设，让老百姓解决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要以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报案为牵引，压紧压实责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报案常态化制度化，加快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信访工作责任上肩，任务落地，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李涛参加，有关省直单位和鹤壁市、安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王泽群报道。近日，河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暨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选拔赛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颁奖。据了解，今年五月大赛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踊跃参与。经激烈角逐，焦作市美团众包外卖配送员郭威等两名选手获得一等奖，四名选手获二等奖，六名选手获三等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水退人安，重返家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大象新闻特别报道，党旗飘扬，河南暴雨灵山王的背后。大象新闻记者报道，沙印河周口水文站昨天11时10分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46.1米，至此周口市各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按照周口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周口市防治决定自8月20号12时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水退人安，重返家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19号上午，漯河市五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的五个集中安置点全部开始撤离。在江店乡实验小学安置点，村民们收拾好随身行李，依次登上转运大巴。针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行动不便人员，志愿者全程协助护送。随行的乡镇干部还为大家详细讲解回迁后房屋安全排查、帮扶政策申报等事项。五阳县江店乡华马村村民王建成：
3: 有大巴车将我们安全地送回家，我们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只要人安全，比啥都强。
0: 为让群众回迁后住得安心，五阳县提前开展全域整治，对各村道路进行清淤修缮，同步检修电力、燃气、通信等设施，恢复基础生活配套。同时，全面排查房屋结构安全，对公共区域和农户庭院进行集中消杀，从居住、饮水、防疫等方面筑牢安全底线。五阳县江店乡党委书记姚传印：
4: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地方巡查、房屋隐患动态排查、强抓农事，开展农田排涝、秋粮管护，扎实做好灾情核查，落实好相关补偿政策，多措并举，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0: 群众有序返乡的同时，集中安置点也在加强服务保障。在周口市川汇区汉阳路学校安置点，各项生活服务落实到位，志愿者们来到这里为大家提供理发等贴心服务。周口市川汇区城北办事处居民孙一田：
5: 吃的也好，他住的也好，工作人员照顾的也好，这样的又给他献献丑，又非常高兴。
0: 志愿者们还带来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大家围坐在一起看节目、拉家常，暖意融融。周口市大铁牛巾国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孙彩云：
6: 为受灾的群众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希望通过这些暖心的服务，让群众在安置点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0: 各地还全力筑牢卫生防疫屏障。在平顶山夹县，从8月17号开始，防疫工作人员在县城主城区及各乡镇对主次干道、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垃圾

0: 转站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消杀，消除病疫传播隐患。平顶山夹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爱国卫生事务中心主任王小丽：
1: 同步做好受灾场所预防性消毒，从源头清除并未滋生隐患。2022年完成首轮集中消杀，并有序启动第二轮消杀，全力筑牢县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0: 越是风急浪高，越见中流砥柱。面对极端暴雨考验，河南交出零伤亡的答卷。在这背后，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舍身赴险，勇挑重担，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竖起了一面面飘扬的党旗，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初心。请听大象新闻特别报道，党旗飘扬，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2: 风雨骤至，考验担当。本轮强降雨来袭，险情多点爆发，哪里汛情最吃紧，风险最突出，党员干部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8月13号晚，沙颍河水位急涨，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永福办事处上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李天莹在巡堤时发现险情。
3: 到河边一看，你看这边水已经漫过那个河堤的小堤了，我就赶快通知就是我们干部，我给他挨个打电话。
2: 正值晚饭时间，接到通知后，村民们放下碗筷，拿上铁锨赶往河堤。
4: 往前走，往前走，保护自己家园的时候到了。
3: 下面来大概有个五十米吧，50米左右啊。也就是有三千多袋左右，要不是这些沙袋阻挡住，它水肯定已经会过来了。
2: 党员带头，群众响应，干群同心协力，成功遏制住漫堤险情扩散，身后数千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守住了。堤防之上占洪水，深山之中防山洪。河南近半数区域属于山丘地带，是本次防汛避灾的重中之重。8月11号，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南阳邓州杏山旅游管理区接到红色预警后，由8名党员带队的18人巡逻队迅速响应，奔赴山间开展巡查。
5: 天黑，咱们这个山路比较难走，突发情况比较多，我们都是有些党员顶上巡逻，
6: 交代我们遇到危险要往高的地方去走，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
7: 最困难的地点，最艰难的任务，一定有我们党员和党组织的身影。
2: 险处有担当，危难见初心。从山区到平原，从河道堤防到蓄滞洪区，党员始终冲在第一线。强降雨席卷多地，鹤壁、信阳、新乡等地党员干部连夜作战，抓紧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月13日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从12日中午开始，直至深夜，漯河市舞阳县25000多名党员全部下沉防汛抗洪一线，争分夺秒转移群众。时值深夜，转移工作刻不容缓，党员干部们挨家挨户敲门，一户一户推进，叫醒乡亲们尽快转移。菜园刘村党支部委员景萌萌组织大家有序登车之后，又回到村里逐户检查，确保没有遗漏。凌晨4点，最后一车群众转移完毕，景萌萌才终于放下心来。
8: 还有一个4个月的婴儿在家，我们最后撤离吧。现在，一切疲惫都没有了。
2: 在县乡村3级党员干部共同努力下，蓄滞洪区内4567名群众全部连夜转移完毕。这次暴雨过程中，全省累计转移避险2.7万多户，6万多名群众无一人伤亡。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险情出现后，党员冲锋在前，多方力量协同作战，一处处风险被成功化解。在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左岸，中建八局第一批30人的党员先锋队星夜驰援。
9: 抗洪抢险，我们肯定是冲在第一线，不封堵完成，绝不撤离。
2: 北汝河畔的封堵还在争分夺秒，洪水在临近的许昌鄢陵带来

0: 新的考验。2月13号，秦力和许昌鄢陵段又发生险情。
1: 咱是接到通知之后，然后调动了多少的党员干部，然后来这儿的？
2: 还有21个人。
1: 21个人。
2: 啊，对。
1: 啊，是不是就是？
2: 咱就是这个附近的4个村。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周口市商水县沙河的老门潭险工段。夜幕降临，在我身后的河堤上，每高20米左右，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他们的灯光将整座河堤照亮。
0: 上游持续泄洪，过境洪水叠加，让周口沿线堤防承受巨大压力。由党员带头组建的护堤队伍，吃住在沙河老门潭堤防一线，守护着沙河两岸一个个安睡的村庄。
4: 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我们在这里执勤了5天5夜了。
1: 那您这晚上是咋休息的？
4: 晚上是就是上半夜一班，下半夜一班，我们轮替完休息。有的是坐车上休息，有的是在这个地下，就在水基、在草丛里都可以休息，躺地上就睡着了。
0: 千里堤防守得住，城市内涝同样不能松。从城外河堤转战城内街巷，广大党员干部就地化身排涝先锋。郑州市城管局以党员为骨干，组建多支应急抢险队，全员24小时在岗在位，第一时间处置积水险情。新乡市城管局组建170人党员突击队，分布在全市50多个防汛重点部位，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确保河道与地下管网畅通。他们的每一次冲锋，每一次坚守，指向的从来都是同一个方向，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5: 实在困得顶不住的话，我们就是5个人轮流到车上这个休息一下。其实我们睡也根本睡不踏实，我们的电话也可能随时会响。
6: 对一个党员来说，我干六工了，我一定要干好，这是自身的一份责任，也是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0: 风雨之中，旗帜猎猎作响；危难之际，堡垒坚不可摧。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第4位极端暴雨。河南实现零伤亡，这份答卷的背后是各级党组织靠前指挥筑起冲不垮的红色堤坝，是广大党员干部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以血肉之躯扛起千军重任，用实干担当守护万家安宁。
7: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今年1月至7月，河南水环境质量改善明显，水生态也在逐步改善。嘉鲁河里一度消失的嘴巴又尖又长的本土鱼类尖下真鱼再次出现。
8: 郑洛高速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该路线全长约 99.215 公里，其中郑州境约 65.925 公里，洛阳境 33.290 公里。
7: 8月21号22号，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将集中进行现场报名。今年郑州市区各区均招收年满6周岁、2020年8月31号前的适龄儿童入学。
8: 8月19号，第四届海峡两岸暨港澳中医药科技创新大会在中原农谷举办。大会以药食同源、绿色制造为主题，上百位专家学者、产业代表共同探讨药食同源、绿色制造领域的前沿技术、发展趋势、产业应用等热点问题。
7: 8月19号到20号，2026年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大宋中医药文化市集在开封举办。活动以宋韵岐黄人人共享为主题，现场设置8大特色功能专区，汇聚名医义诊、AI 智慧诊查、古法制药、本草品鉴等，打造全沉浸式中医药体验场景。
9: 今日天气，
8: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许昌南部、洛河、周口、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夜里全省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全省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0: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促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从何处发力？多款农业大模型接连发布，如何让更多农民用得上？
4: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意见围绕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18条举措。当前全国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占40%，下沉市场正在撑起消费增长的近半边天，如何让这股势头更猛，后劲更足，一系列举措将为县域消费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报道。
5: 从青岛市区出发，沿龙青高速向北驱车1个多小时，便能一头扎进莱西的湖光山色里。这座由青岛代管的县级市，今年5一借第二届生态莱西湖休闲娱乐季火了一把，以鱼为媒，把山水资源变成了游人如织的消费新场景。进出的市民、远道而来的游客都在这片山水间找到了假日该有的松弛感。青岛游客余秋硕就是被种草赶来的一员。
6: 之前就听说过莱西湖这边挺好玩的，假期正好有时间就自驾过来看看。没想到风景这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产和特产，尤其是各种鱼组成的全鱼宴，确实很好吃。
5: 一条鱼游出了一座城的活力。今年以来，莱西市内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7: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8: 加强基层组织。

0: 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并讲话；2026金辉九正能量第18期爱心助学工程助学金发放仪式在禹州市第三高级中学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0号，全市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省许昌市污染防治攻坚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严实的作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市长田慧卿主持，市委副书记周瑶出席。宋占华指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必须坚决扛起的政治责任，是必须坚决完成的重大任务。要认清严峻形势，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坚决扭转落后被动局面。宋占华强调，要聚焦年度目标和月度攻坚任务，紧盯突出短板，抓实关键举措，深挖堵点难点，剖析滞后根源，逐任务制定专项攻坚方案，细化攻坚举措，明确攻坚实现，确保所有上级下达的攻坚任务全部按期高质量完成，清零消耗。要坚持把问题整改作为关键抓手，严格落实全链条闭环机制，建立整改回头看机制，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严控严管秋收秸秆焚烧，健全县乡村三级网格化监管体系，用好蓝天卫士智能监控平台，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统筹推进秸秆收除转运资源化综合利用，守住秋季空气质量稳定底线。要严格落实扬尘治理6%硬性要求，坚决整治施工扬尘乱象，常态化开展巡查督导，确保扬尘管控无死角，全覆盖。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三管三必须，强化全过程监督执纪，推动各项攻坚措施不折不扣落地见效，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效能，凝聚起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市政府副市长任小磊通报全市污染防治攻坚工作进展情况，各专项工作办公室汇报工作情况。有关县级领导同志出席，市直有关单位各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8月19号，2026金辉九正能量第18期爱心

0: 助学工程助学金发放仪式在禹州市第三高级中学举行。爱心企业情绪教育用持续多年的暖心善举助力学子圆梦求学，赋能地方教育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氛围温馨，市教体局、市第三高级中学、爱心企业相关负责人以及受助学子和家长代表齐聚一堂。金辉酒为30名品学兼优的学子发放爱心助学金，每人2000元，共计发放助学金6万元，以实际行动为优秀学子安心求学保驾护航。受助学生代表依次发言，抒发感恩之情，畅谈青春理想，励志勤学奋进，成长成才。
1: 非常感谢收到金辉酒爱心企业的关心和帮助，这份助学金对我们来说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鼓励。怀揣着这份温暖，我们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借助新的平台努力提升自己。
2: 非常感谢这次能够接受到金辉酒业的助学金赞助，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能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这份奖学金回馈社会，回馈家乡。
0: 据了解，金辉酒爱心助学工程自2009年启动以来，17载初心不改，善行不辍，企业始终秉持酿造生态酒、传递正能量的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公益足迹覆盖全国180多个县市区，累计助力3万余名学子圆梦校园，以持之以恒的公益担当持续助力各地教育事业发展。8月19号，颍川街道办事处联合遇见城市会客厅、同盛德中医馆开展遇见秋季送健康中医义诊活动，为辖区内的机关干部职工和群众提供面对面的中医健康服务。活动现场，坐诊医师为前来问诊的干部职工把脉问诊，提供推拿理疗、血压血糖测量等服务，并根据个人体质给出调理建议。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中药茶饮展示区供大家品尝。
3: 平时上班工作比较繁忙，也一直处于中压的状态，现在举办这个义诊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非常方便的。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颍川街道办事处推进健康机关建设的具体举措，后续将继续整合辖区医疗资源，把更多贴近群众需求的健康服务送进机关，送进社区。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唉，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